0: 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2: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二集。
3: 今天农委啊，大家主要谈谈咱们近期各自分工的项目推进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困难。孙叔，你先说。
4: 好。咱们的俏夕阳老饭桌到今天正好开业一周，大家提的意见建议经过整改，基本做到了人人吃得好，个个乐开怀。咱们爱老团的成立也进展顺利，20多名志愿者已经就位，给老人们修脚洗澡的技师也对接好了。
3: 您这效率可是够高的啊。
4: 我这是先报喜再报忧，理发的师傅还在寻找中，还有需要向组织申请成立子子团。
5: 子子团。
4: 爱老团的志愿者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他们想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由老兵组成的志愿者组织，除了为老人献上爱心，想更多的为咱们社区做点贡献。
3: 哎呀，那太好了，退伍老兵素质过关，能打硬仗。那孙叔啊，这老兵子子团就交给你了啊。小魏，说说你那的情况。
6: 好，我这边负责的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体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下岗的4050人员，急需再就业帮扶，这次登记在册的有78名，其中就有胡大爷的儿子和儿媳，两人双双下岗，儿子跑出租，儿媳目前在家。还有一类就是社区内的癌症患者，通过社区医疗站留存的资料显示，目前有22位。
3: 那咱们能不能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互相交交心呀？
6: 我觉得挺好，同病相怜，也有共同语言嘛。
4: 对，抱团取暖嘛，不如就叫个抱抱团吧。
7: 抱抱团，
8: 有点意思。
4: 如果身体允许，咱们还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带他们出去转转，换换心情。
6: 孙叔，组织活动要有经费支出，可咱们
4: 这样吧，我个人捐3000块。作为抱抱团的启动经费，咱先把活动搞起来。
3: 孙叔，

0: 错了，叔叔阿姨们，大家觉得这几天咱们老饭桌的饭菜怎么样？挺好的，蛮好的，蛮好的。
1: 不用改，不用改。
2: 小魏，
0: 我都满意。
2: 哎，胡大爷，哎，
0: 快来坐下吃饭。
2: 哎，我吃过了，儿媳妇给我送的。小魏啊，多亏了你。为了修复我和儿子儿媳妇的关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
1: 您不用这么客气。
2: 哎，真的得谢谢你们呀，让我儿媳妇在社区活动中心开了理发店。哎，儿媳妇说啊，她也想做点贡献，想到咱们这个爱老团当志愿者，给腿脚不好的老人上门免费理发。
1: 哎呀，我们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2: 哦，
1: 不过半价就行，毕竟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再就业的。
2: 那好，就听你的。这个木头小汽车呀，是送给你儿子的。
1: 啊，这我可不能收。
2: 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1: 您这手也太巧了。可是我
2: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那你说的那个啥秦腔队我就不去了啊。
1: 哎，别呀胡大爷，那我替孩子谢谢胡爷爷了。
2: 哎，这就对喽。

0: 宋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社区的书记，我姓赵。
1: 啊、
0: 哦，这位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2: 呵呵，你好，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你，还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
1: 哦，那请进吧。
3: 赵书记和孙书记走进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正笼罩在无边的黑暗当中。
4: 进一步的检查确诊，确实是乳腺癌。
5: 什么？太傅，太傅，我就是前辈有点不舒服，怎么就不，这不可能？
2: 大夫，会不会是查错？不行，我们再到外地医院去查查。
4: 病理报告指标显示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并且转移到了肝脏。
6: 还没睡呢。
5: 睡不着，我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还没退休呢。
6: 睡吧，明天还赶飞机呢，说不定北京那边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5: 你别骗我了，今天在医院我出去后，医生和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一年，我最多只能活一年。
6: 要不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吧。
5: 我说了不要，回来我也是死。
6: 哎，你干嘛？
5: 别管我，让我静静。
7: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之所以瞒着你，是妈妈太爱你，不想让我的病情影响你的学业。你勤奋，真是妈妈的骄傲。希望你在美国顺利的读完。

多时，回顾着我一个人是会有用的人，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爸爸还想让你的痛苦少一些，不想让你看到我被病痛折磨的惨状，不想让你经历与我生死离别的最后一刻。虽然这会给你留下遗憾，我走后你会悲伤已久，原谅妈妈的自私吧。我真的不忍抛下你和爸爸独自离去，可是儿子，想我的时候就在夜晚看看天上的星星，其中有两颗就是妈妈的眼睛，我会一直看着你。儿子，再见了。

0: 宋老师啊，刚才给你说了咱们社区抱抱团的情况，这个呢是咱们的入团登记表，
1: 我考虑一下吧。
2: 行，想好再说。大妹子，现在啊医学发达着呢，咱好好配合治疗，除了这个治疗啊，咱们这心情也很重要。欢迎你来抱抱团，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互相交流交流治疗心得，吐吐没法给外人说的苦水，咱这心里不就敞亮了吗？闷在家里越想越心烦不是？
1: 那我参加，现在就填表。
3: 被确诊的那一刻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不幸和家庭的灾难，没想到社区会来关注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幸运随后降临，我的病经过治疗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也和与我有着共同遭遇的兄弟姐妹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感受着来自社区、社会和志愿者们奉献的爱与温暖。
2: 大家坐好坐稳，注意防晒，多喝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跟我们说啊。
4: 好，
2: 为了活跃气氛，我先给大家来一段现场直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建国，现在是在位于银川市明翠湖风景区的游船上，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今年的春季一日游活动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我身边是来自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的朋友们，他们有身患重病的被关爱者，也有来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们。下面我们的游船即将起航，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后续报道。哎呀，忘了个正事儿，今天咱们的志愿者中还有一位新成员小田。田
5: 孙叔，
2: 哎，
5: 我来自我介绍吧。

0: 好。
1: 大家好，我叫田小娜，是咱们社区的住户，曾是一个没有肿瘤的癌症患者。赵书记吗？
2: 啊，是我。来坐。
1: 哦，好，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想来咨询个事儿。
2: 啊，好，你说。
1: 啥样的孩子才能进福利院呀？
2: 这孩子呀，要没满18周岁，而且父母双亡，或者找不到亲生父母，同时呢，也没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的。
1: 哦，那
2: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1: 他妈妈死了。
2: 啊？
1: 他爸爸跟死了差不多。
2: 是不愿意管孩子吗？哎，这可不对啊，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违反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爸爸在哪儿？是我们社区的吗？
1: 哦，不，不是，谢谢啊。
2: 出事儿！
1: 小张，对不起，妈妈实在是没路可走了。
2: 哎，站住！哎呀，妹妹，你这是干啥呀？
1: 赵书记。
2: 哎呦，使不得呀！
1: 你咋来了？
2: 我看着你不对劲，我就跟过来了。快快来来来，上来上来！哎呦，有啥过不去的坎儿？你非得走这一步呀？
1: 我是走投无路了。
2: 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日子。哪能没路走呢？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就把我当姐说出来听听，姐帮你想办法啊。
1: 我十几岁父母就去世了，后来我找对象结婚，有了孩子，想着终于有个家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没想到孩子爸爸迷上了赌博，丢了工作，欠了一屁股债，还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几个月前，他逼着我离婚，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0: 我和别人合开的培训机构也倒闭了，我都没有，家里的房子还有贷款，那些赌债的债主全天上门来逼债。
1: 别哭了啊，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那应该让那些债主去找孩子爸爸呀。
0: 他们找不着他，我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和孩子连家都不敢回。我想着我要是走了，孩子的福利院最起码有个住的地方，有口饭吃。
1: 傻妹子，亏你想得出来，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你呀，真应该到咱们社区的抱抱团去看看，看看那些癌症患者是怎么和命运抗争的，你就会为命运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感到庆幸。哎，你刚说你开培训机构，教什么的？
0: 早教，还教孩子们唱歌。哦，我是学幼教的。
1: 哎呦，那你有一技之长还怕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国家明确提出了要优先发展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要把托育啊从家务事儿转为民生事儿。到2025年，城市社区的托育服务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现在财政投入和补贴制度正在加速落地呢。
0: 托育
1: 啊，就是针对0到3岁小宝宝开办的照护服务专业机构，叫托育园。
0: 哦哦哦，
1: 咱们社区呀、也要办嵌入式的普惠托育园区，场地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在物色合适的开办人。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0: 可是我根本没有前期投入的资金呀。
1: 哎呀，国家扶持有资金补助，社区支持提供公共场地，前期投入是有限的。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信心吗？
0: 这就是我，一个心理绝症患者的治愈之路。
2: 太不容易了，
3: 好可怜。
0: 现在我的托育园在社区的支持下已经办起来了，获得新生的我没有忘记赵书记当初的话。今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走进抱抱团，希望用我所长给大家带来欢乐。
4: 好，
5: 好，
0: 这样

就这样，我们在抱抱团这个充满爱的怀抱里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体会着来自社区、志愿者和病友的温暖与力量。我的病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儿子也学成归来，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成了一封没有

0: 居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八周年年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赵书记给咱们讲话。
1: 居民朋友们，抱抱团的被关爱者和志愿者们，大家好。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们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整整八年了。八年来，抱抱团开展活动240多次，志愿服务时长达6000多小时。我们从最初的2名志愿者发展到今天38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先后为45名被关爱者送去关爱和服务，让他们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以积极的状态点亮生命之光，让我们对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表示敬佩，为被关爱者们的勇敢坚强鼓掌加油。
0: 谢谢赵书记。朋友们，咱们抱抱团的送来

0: 如此不幸。
1: 我们是幸福的，社区的晨光中我们相遇，宁城一个温暖如昔的名字，抱抱团。
0: 我们围坐书页间，共颂红色记忆，我们引吭高歌，唱出不屈的底气，我们踏青走出抗击病魔的坚毅刚强，剪纸刀裁出花开的希冀，祖国的美丽。
1: 一边是与癌魔博弈的勇气，一边是跨越山海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相伴取暖的点点滴滴。
2: 这不是独自的战役，是集体的乡音。这不是孤单的战场，是博爱的营地。
1: 八载春秋，寒来暑往，志愿者们用颗颗初心温热一方，被关爱者像束束微光相拥成聚，把孤单酿成陪

0: 相拥成聚，把孤单酿成陪伴，融化眉间的冰霜，把脆弱熬成
1: 看啊，笑容在阳光下接力，成为对抗风雨的铠甲与武器。愿这束明亮的微光永远蓬勃，
2: 岁岁年年向阳生长，年年岁岁。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

0: 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4: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3: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4: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6: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5: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6: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5: 1、2、3、4、5，我是土拨鼠。
7: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宣言。
8: 各位好，我是洪波。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8: 没错，你要是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一起来热议，原来真有百年恩怨呐！邻居两邻居因为宅基地的问题，从乾隆年间一直掐到了现在。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7: 走起。
8: 说这事儿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啊！那个古人常讲“清官难断家务事”，这邻里彼此之间的地界这桩子事儿，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7: 是呀，这个说到这个一桩平常的翻建厨房的纠纷争执现场，这个当事人呢，居然拿出了一张泛黄的老地契，几代人的旧账啊，一下子全浮了出来。
8: 说是在10月9号，西安市的雁塔区人民法院通报的一起这个相邻权执行案件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儿，说西安当地的村民啊，这个杜某呢，打算在自家的院内呢翻建自己的一间厨房，结果这个邻居张某就不肯了，理由说墙体建好之后，你们家这个房子会挡了我们家的采光，阻碍这个雨水排水，这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前阻拦他，不让他进施工。
7: 这个案件呢在2022年就已经有了初判的这个初审判决。杜某在自家院内施工，张某不得阻挡。但是啊，这人心里边这个疙瘩，那不是一纸判决就可以解开的呀。两家呢积怨深重。前后多次执行啊，都没能往前推进一步。
8: 对啊，
7: 这个案件一度进入终结执行的程序。后来呢，通过交叉执行机制啊，交到了这个雁塔法院执行局啊姚远法官团队手中。
8: 对，就在现场沟通的过程当中，准备推进的节骨眼上呢，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各位，您听好，重点来了，这个张某就拿出了一张纸，一看这纸，哦，那可是历经岁月了，边角泛着黄的，你一看。清朝乾隆年间的地契，这地契一拿出来，法官这才明白，好嘛，感情你们这两家的这个争执呢，他已经不是这

0: 那几年的事儿了，他是有百年的矛盾了吧？
1: 是呀，往前溯源呢，两家人的祖辈啊，早在清代就为这一片地界起过纷争。
0: 嗯，
1: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呢，两家的长辈又为同一块地界对簿公堂。一纸地契连着几代人的执念，百年纠葛，兜兜转转啊，落到了今天这一间厨房的墙头上。
0: 这中间啊，这个当地的派出所民警都出警了数十次，村委会呢调解了几十轮，劝了又劝，谈了又谈，始终没把这个死结给解开。
1: 嗯，法官看得很明白啊，当年祖辈征地征的是土地的这个权属面积多寡，
0: 嗯，
1: 而今天这一场执行啊，核心矛盾落在这个墙体的高度上。
0: 嗯，
1: 原判决写清了不能阻拦施工，却没有写明这个墙体究竟该修多高。
0: 对呀，
1: 这个尺度啊是整个案子最难拿捏的地方。
0: 于是呢，团队就是法官团队呢，是专门挑了下午的三四点，一天当中的采光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张某家的卧室当中，观测一下这个阳光照射到的一个具体情况。等到雨天呢，再上门仔细来勘察一下这个雨水的流向，排水会不会淤积倒灌，一遍一遍的对比测算来推演。一边呢是体察张某实实在在呢作为邻居他的一个顾虑，一边呢还得给他讲明这个法律的底线，生效的判决应当履行，拒不配合自有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面对这一张的乾隆年间的地契呢，法官也没有简单的否定，也不能够以此就作为你定界的一个凭证啊。
1: 嗯，他跟张某聊起了那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六尺巷。
0: 哎，
1: 一尺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0: 嗯，
1: 百年恩怨能不能就此打住呢？
0: 对，咱们说一下，有没有朋友不知道这个六尺巷的一个典故？传说这个事情呢，也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说大学士张英的一个府邸的与一家这个吴姓人家，他们是邻居。结果呢，这个吴家呢准备就盖房子，要占这个张家的地，双方呢因此啊发生了纠纷，就告到了当地的县衙。然后呢，张家人就持书啊，然后到京城给张英来这个通报这个事儿。而且呢，张英阅罢之后呢，立即那写了首诗寄回去。这个诗中就写到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得此诗呢，立即回转呢，将围墙呢让了对方三尺。吴家呢也是深为感动，于是呢把围墙向里又拆了三尺。于是呢，两家之间就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所谓有了六尺巷的故事啊。
1: 是呀，典故呢是这么个故事。在经过几番的往复劝说，张某呢终于松口说了一句，
0: 嗯，
1: 那不行，就按你的这个方案先来吧。
0: 哎，
1: 方案是啥呢？
0: 嗯，
1: 参照当地村里居民的这个通行的标准，
0: 嗯，
1: 墙体高度和周边的普通住宅持平，
0: 嗯，
1: 不超高不越界。
0: 对，
1: 杜家呢顺利动工，厨房得以建成。
0: 嗯，
1: 从接手案件到最终化解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对，等到法官再次回访的时候呢，厨房已经建完，两家也没有再起冲突，那这场绵延百年的地界风波终于算是暂时落锤了吧。啊，
1: 是呀，六尺巷的故事呢流传了几百年，大家记住的从来不是谁占了多少土地，而是退让两个字。
0: 对，
1: 法律划定权力的边界，可邻里朝夕相处，守出分寸之外，更要有一份体谅呀。
0: 所以说你看网友们就这么说啊，磊就是说，哎呀，这个我觉得可以拍个电视剧了。
1: 嗯，还有这个 L 就说，这个陕西真的是历史宝藏啊，连祖传的宅基地都是有据可查。
0: 对呀，季红明说，你们两家可以啊，百年都没搬家啊。
1: 还有这个别踩疼了就说，每家背六尺巷一万遍。
0: 对呀，龙山说，那是有300年的做邻居，我觉得这缘分也不浅呐。
1: 是啊，还有这个无比自信就说，哎，就是我有一法可以解决。
0: 嗯，
1: 你们两家人就是通婚嘛，
0: 那种啊，
1: 然后就是一家人了，你要什么地契呀？
0: 嗯，对，你看邻里之争呢，争到最后，常常争的它不是那几分地一面墙，有时候呢是一口气，一口气几代人的循环往复，耗了时间又伤了人情的气。所以说呢，法理定是非，情理安人心，这也是一桩普通的乡邻案件，但也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地方啊。

0: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3: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5: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4: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

0: 好神情。
1: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
0: 我是土拨鼠，开动。
1: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青岩。
2: 各位好，我是洪波。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2: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一起来热议。
1: 情侣烧烤店店主因为闹分手计划关店，400多位顾客秒变和事佬，纷纷劝和。
2: 谁敢欺负我侄女，我就给他戴点颜色看看。九个舅舅为此染出了彩虹发来送嫁。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1: 走起。
2: 要说呢，这小情侣或者说这个两口子闹点矛盾，要么冷战处理，要么有些朋友会我发个朋友圈，我发现我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啊？
1: 嗯。
2: 但是呢，接下来这对四川的一家烧烤店的这对情侣店主很特别，小两口闹别扭吵架，第一时间呢，他们先给400多位老顾客通报了一下这个事儿。
1: 这个情况呢其实很简单，当地一家这个人气烧烤店呢是一对情侣苦心经营的小店，两个人呢相恋5年，从最初开始路边摆摊风吹日晒，一步步打拼，慢慢的积累客源，稳定开店。前段时间呢，这小两口呢因为生活琐事发生了争吵，
2: 对，
1: 闹了别扭，这个本着真诚待人不糊弄老顾客的心态，两个人呢没有悄悄的闭店，悄然变动，而是专门在400多人的老顾客群里郑重的发文交代。
2: 对，以下内容请各位认真阅读。
1: 两人感情出现分歧，暂时分开，店铺后续经营会有变动，提前跟陪伴多年的老主顾们致歉告别。
2: 好嘛，就这么一句话，没想到直接引爆了整个群的400多位吃货的一个想法，他们开始集体动员，干嘛呢？店和事佬集体劝，你俩别这样，你俩好好的行不行？
1: 这群老顾客这劝和方式花样百出，有资深铁粉真情实感写超长小作文，共情两个人5年的摆摊创业。你看看你们最初两个人携手对吧，什么苦日子没有过过呀？
2: 怎么日子好了还来这出啊？
1: 哎呀，这多可惜呀！怎么啊？还有的这个调侃啊，说做这家烧烤店的粉丝太难了，吃个串就算了，居然还要顺带操心店主的感情。
2: 对呀，还有很多的这个对吧，老顾客直言说，感情你们可以闹矛盾，可以暂时散伙，你说这么火爆的生意，你真的没有理由散伙啊。
1: 小小就说，你看客人心想，分手可以，烧烤吃不上不可以。
2: 对呀，对方撤回一条评论说，谁能拒绝一边吃烧烤一边吃你俩的瓜呢？
1: 对呀。还有这个 DAF 就说了，我都不允许我家楼下的老板返乡，他都不能回去。
2: 哟，您这还是霸总呢。
1: 还有菲菲就说啊，还有这个夫妻店我见过，两口子不是闹离婚吗？问店员，你跟谁
2: 啊？
1: 你跟他还是跟我？
2: 会好。
1: 哎呀，这整得跟个孩子一样。这
2: 笑飞说，分手也行，可以再开个分店，看客人跟谁。
1: 你看还有这个阿栋就说钱呢还是要挣的，你们可以不当恋人吗？但是可以当合伙人。
2: 对嘛，格局是要有的。万一说到时候你就建两个群，一半顾客分男的，一半顾客分给女的。
1: 哎呀，这还闹的是啊。还有小桃子就说，哎呀，这个肯定分不了嘛，你看现在全国都在劝和啦，你要是结婚的话全国都来祝贺。
2: 哎，不过沙沙沙说，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没用啊，我们这儿有一家几十年的烤鱼老店，店家内讧分家了，导致店铺呢分成了两

0: 到这个徽州就说了，说拿分手来考验客户很危险啊，年轻人。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不断在网上呢大家这么讨论。没办法，女店主这两天呢专门发文，哎呀，我必须得说两句啊，澄清了各位网友们的猜测。人家也是直接说，我们两个人真的就是普通情侣，就吵了个架，没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就分手的剧情没有啊。
0: 那你说的后续你这个店铺可能经营上有变动，那把人顾客都吓一跳啊。
1: 就当初呢在群里边呢发这个想法呢，就是纯粹想给各位老顾客一个交代，也不是说我们想在网上什么做个营销炒作一下，我们不想靠这种方式来博热度蹭流量，对吧？同时呢，人家也呼吁网友们不要跟风打卡，不要特地为这事儿专门到店里来围观消费，希望这场热度能够尽快退去，让两个人能够我们俩慢慢的磨合感情。

0: 好，要说啊，这日子呢是自己过的，那不是不给别人看的。
1: 嗯、是这样
0: 啊。啊，前两天呢，河南开封有一场婚礼，
1: 嗯，
0: 你就看啊，九个中年男人，
1: 嗯，
0: 穿着西装，
1: 嗯、
0: 胸口围着胸花，
1: 嗯，
0: 头顶却顶着红黄蓝绿紫啊九种不同的颜色，
1: 干啥？
0: 他们依次排开站在院门口、
1: 嗯、
0: 啊，宾客的手机全举起来了，
1: 嗯、
0: 这一看这笑声。快把屋顶都掀了呀，
1: 这九个男的不是别人啊，是大侄女的九个舅舅。
0: 哎，这大舅一头紫红色头发，远看像啥呢，像那个熟透了的桑葚。二舅呢，这是纯正的金黄色。
1: 嗯。

0: 错。
1: 对，
0: 压轴出场的是九舅啊，最小。
1: 嗯，
0: 五颜六色混大款呐、啊！哎呀，全场显眼包担当。
1: 对呀、啊，就说为了是配合大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喜庆的场面，所以。

0: 候谁敢欺负我侄女，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有个颜色，你自己看啊。就是，但是当然为了活跃气氛啊。刘老姐呢，在婚礼结束之后呢，这些舅舅呢也会把自己的头发染回原来的颜色，必须还得回去上班呀，是吧？
0: 啊，你看这个苍浪就说，在出钱和出力之间，娘家人选择了出洋相。
1: 嗯，不，壮志凌云有一个想法说，人家这叫做出彩头。
0: 小龙女就说，他们的熟人那得笑一整年。
1: 嗯，不对，云中燕说，我们外人也能够笑一阵子啊。
0: 嗯，还有 L 就说，看着像精神小舅。
1: 哎呀，你就说芝麻酱这话说，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这里里外外算下来11个舅舅啊，我跟你讲，这除了我这个只打羡慕之外没啥了啊。
0: 嗯，还有这个炒饭达人就说，这是葫芦娃七兄弟上场了吗？
1: 啊，那还多两个呢，对不对啊？那是九对的舅舅和舅妈，拢共这个里里外外加起来好几十口子人呐。
0: 是，相比于刻意的仪式感，这种发自内心的家人的守护才是最动人的婚礼细节呀。
1: 对呀，不知道您家里有这么多的舅舅妹，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了，各位，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土拨鼠呢就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各位不见不散咯，
0: 再会啊。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一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世仍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机。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明代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曾经写，得趣不在多，盘池全时间烟霞俱足，惠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奢。意思是真正的乐趣不在多，只要有一个小池塘和几块奇岩怪石，山川景色就已经齐全。领悟大自然的景色不必远求，只要在茅屋窗下静坐，让清风拂面，明月照人，就足以享受。说到最后，人生的风景其实就是你心灵的风景，而优雅的人生是平静的心、平和的心态，还有平淡的活法滋养出来的从容和恬淡。喜欢他像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在《谢谢自己够勇敢》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时间最会骗人，但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留下的尽力珍惜，得不到的都不重要，等不到的人就别等了，得不到的人就别爱了，就此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因为忘不掉的只是你对于这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真心耿耿于怀，仅此而已。

人，但从旋律角度，他又拿到了很多算是上品的作品，质量平均稳定 ，key 不高又好唱又好听，可以归到 KTV 佳品。专辑中有治愈系的疗伤情歌，他的情歌不油腻，不虐心。作为演绎者，他选择了恰好的表达，始终在一个中庸合适的位置，和他一直以来的演绎之路极其相近。

彭博独立音乐人，曾为谢娜、香香、刘牧等艺人创作过歌曲。他曾加盟过青歌赛的冠军组合蝌蚪合唱团，也曾为央视中国成语大会创作过主题歌《相思成语》。彭博自2015年发表个人首支单曲《沙拉拉》至今，除了主打《啷个哩个啷》受欢迎之外，其他作品也得到了一些小众文艺青年的青睐。他的作品整体上来说慵懒阳光轻松，加上清新欢快的曲调，清淡又不失力道，其韵味恰好和新一代城市青年的生活不谋而合。一个人慢慢的上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爱琴海》这首歌。方文山特别依照了 Coco 的个人特色，填了这一首曲风和歌名相当混搭的歌词，音乐的编排也充满了欧洲地中海夏天的氛围。 Coco 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他说一听就要有让人想要跳舞的冲动，所以在这首歌录音的时候，他也是边跳边唱来完成的。听听《爱琴海》。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说到胡夏，他是属于会唱能唱的，很多作品他都演绎得很出彩。这首《同类》这是翻唱孙燕姿的经典之作，经由制作人刘胡毅全新改编，配上胡夏声线当中那种惆怅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男生的演唱版本。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

0: 干了，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这个小节就需要请出李玖哲，这是收录在《不完美》专辑当中，林彦岑作词的《别说》，深情的唱着情歌的李玖哲，还真的是非常的有魅力。

吴青峰版本的起风了，他的这一版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他的气息的控制和高位置的保持上，他可以在持续的高位置的状态下，气息的控制依然非常的稳定，这是需要非常扎实强大的基础的。来听听吴青峰版本起风了。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5: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胡彦斌和钟欣桐的合作《在一起》。这首歌原来的版本是胡彦斌一个人唱的，后来胡彦斌在2012年把这首歌改编成为了一个合唱版，然后邀请了钟欣桐一起共同演绎。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1: FM95.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住，帮你记住。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小雨天气》，这歌的名字叫做来自于徐梦圆。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歌，你应该也会唱吧，来自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3: 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在听到的是陈粒的《走马》，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来自于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感谢永远有歌，
5: 感谢永远有歌，
4: 把心境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一路陪你，
4: 慢慢听歌。

0: 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

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希望在音乐的陪伴下能让你的思绪小憩一下。继续来跟你分享好听的音乐，下一位歌手呢要听到的叫做 Doris Day。 她在50-60年代呢，由美国甜心雀斑皇后的称呼，是一名歌手兼电影演员，以邻家女孩的形象征服了很多的观众。

Doris Day 呢，马上听到这首歌叫做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在不少电影当中都出现过。 Doris Day 呢，在《情生记》当中不仅是担任了女主角，也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通俗易懂，就是介绍了一个小女孩从小到大与不同人的对话，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每一次问都不一样，可是回答的意思呢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无法预测未来，只能够顺其自然。这首歌用简单的旋律来告诉我们一个浅显而不易懂的问题，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惑呢？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

0: 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孟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一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Candy 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个声音比较抒情，郁可唯的声音，一直被公认唱功了得的郁可唯呢，因为演唱了《时间煮雨》还有《指望》等一些影视歌曲，反响都不俗。这首歌呢，要听到的也是影视歌，是《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我们都爱过》，把那种想爱但始终徘徊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郁可唯说，影视歌曲呢是一个很好表达歌手情感的方式，因为影视作品本身的内容让大家听到的时候就更有代入感了，所以对于歌手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无与伦比的美丽》。

在乐坛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常常打破常规，他们出道呢即是巅峰，有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本应该在歌坛大步向前，但是呢因为潜心音乐不再抛头露面，歌唱事业呢也因此被耽搁了。有人说这是金海心，这个精灵般的女歌手唱了很多好听的旋律，曾经呢被

0: 出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7: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天理。想跟你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聚会？

王若琳的声音的，说就像是一列老式的列车正驶向一个叫远方的地方，然后呢阳光透过车窗在桌子下留下了点点光影，然后呢你就这样坐在卡座里，车窗上的线随着列车的行进变换着颜色，旧式的车厢里人们有些熙熙攘攘，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人们吵闹伴随着车轮的朦胧的节奏，仿佛在听一张老旧的黑胶唱片。这就是我在听歌的时候翻到网友的评论，然后对于王若琳声音的一个感觉，所以你会有同感吗？接下来这个声音稍微热情一些啊，一开始就是热情的非洲手鼓开张，吉他动感的节奏切分，然后呢电子风格的鼓点加上温柔中带有张力的歌声，让这首歌活力十足。

0: 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2: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特别想身体动起来，特别的轻快活泼的一首歌。今天呢 Candy 是在跟你说一个话题，就是不知道最期待的部分是哪个聚会呢？看到这位 L 呢是说到了，当然最期待的是和家人的聚会啊，幸福无可比拟。还有这位叫做豆豆的朋友是说到了，其实有点害怕同学聚会，因为感觉自己胖了很多，因为怀孕了，所以身体整个人都发福了。但是大家看到你是一个幸福的状态呀、啊，

其实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歌手的歌曲啊，你觉得旋律很好听，但其实它是翻唱了国外的一些歌曲，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听到前奏的部分，你可能以为是王心凌的一首歌，王心凌唱的那个版本非常的甜，很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它的原版，叫做 It's So Easy， 没有想到原曲是一种很休闲的感觉。

一首比较欢快的 It's so easy。今天呢是说到了这个，不知道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聚会呢？可乐是说到最期待的聚会就是今年组织的第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因为网络的便利，之前很多

歌，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

0: 沙两个字可以先看。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Stain Lions， 九姐，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像在秋天里吹过的这一季的风，只是带着那种淡淡民谣质感的歌，吹过的秋风拂过的脸庞，你一下子感受到了那是个慵懒感。刚才的这首来自马德琳·雷杰里的一首《周记》，这样的一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句反复出现，说我喜欢跨越你的周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当中。迄今为止，你有为了见某个人而有的那些个奔波的时光吗？这首《晚风》来自林晓峰。

林晓峰的《弯风》，一开口就带着秋天那个海湾特有的那一份静谧和辽阔，就这样来到我们的耳边。弯风很温柔地包裹住了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对吧？我很喜欢这种很沉稳又很深情，但同时又没有太多华丽技巧的那种歌声。林晓峰在我节目当中亮相的频次不是很高，但是几乎每一次当我听到他的一首好歌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带给你。我觉得他是一位也很能用自己的嗓音为你讲故事的歌手，也希望他讲的这个故事能够给你在你的心里留下这样一片湾，因为那里藏着可能你和某个人一起看过的海，吹过的风，藏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温柔。

0: 所有的过程只有你知道。
1: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故事。生活不易，

很有山村气息的一首歌，对吗？很有乡土气息的一首歌，就像是秋天里我们看到一眼望去漫山遍野盛开的野花。我们要谢谢歌手窝窝，就是那个猫窝小狗窝的窝窝，给我们带来的花开满山岗。花开满山岗，当你去到山村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连空气里都是带着花香跟阳光的味道的。这一首老歌送给大家，送给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支持我的朋友们。

我们说秋天的风是细腻的，它能读懂我们所有藏在心里的那些个小情绪，就像这首老歌，就是用这样最直白的歌词和最深情的旋律，把我们不敢说出口的那些个喜欢，轻轻地唱了出来。今天听到你，是你的习惯和必须吗？如果是的话，我非常的荣幸；如果不是的话，

为何错却在眼前仿佛的蹉跎，多么温暖的解释，我以为你会爱我，冷漠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谁会相信我要比你更加无助，结束不是我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

0: 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兼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一首好听的歌来自 Joshi Edwards 打来的 High Hope， 我怎么去翻译这句话呢？我更愿意把它翻成叫炽热的希望。我想在这种炽热的希望里面，是我们在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可以有的一种念想。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面临着很多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包括

一些难题，就像是被这个季节的冷风吹得有一些浑身哆嗦一样。但是请一定相信，音乐里面其实给了我们很多不放弃的那种希望，而这个希望很重要。给别人这种希望，我想可能从来都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是来自歌手话筒的一首歌，名字叫《此生够热》。真的是此生够热，何惧岁月凉。我想在这首歌里面把那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洒脱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了每一个人。秋天可能真的不只是有温柔，不只是有怀念，更可有热烈，更可以有出发在路上的那份勇气。我们总说这个秋日一杯哈，但是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的温度，生活的能量，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过得平淡，不妨给生活加一把柴火吧，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起来。

这是一首来自 Devi Adulator 打来的 Can I call you， 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带着那种好像有一点不太坚定的感觉哈，就像很多时候我们说做公益总在前思后想，左在左顾右盼，很多时候给自己一些力量，给自己一些勇气，你做起来总比你一直在策划要好。我一直觉得公益可能从来都不是那种单向的付出，而是我们和这个世界温柔的一种互动，因为我们给出去的温暖可能最终都会变成自己前行的一份力量。你试试看，

希望苏打绿的歌声也带着你好好的去发现生活里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小温柔和小美好，不要忘掉这样的一些温柔和美好也是可以自己去用心创造的。最后来听这样一首《幸福记号》。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春晓在这边跟你分享音乐好时光。第一首为你带来的是 Cross Every River， 跨越每一条河流，听着就会让人很感动的一首歌。一个人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我可以跨越每一条河流去寻找你，去到达你要的地方，献给为爱勇敢的人。

0: 爱情结束，你离开了我，不光是房子，连心都是被掏空的。一群棒棒糖男孩唱出来的这种心酸，少了你的房间。
1: 我在少了你的房间。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仲要在这边继续跟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给你的是孙燕姿的这首《不能和你一起》。我想做你的停靠点，但是你的眼里只有他，我不能和你在一起。

爱情总是抵不过时间的考验。那个时候，周迅美好的在台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唱这首《温暖的大旗》的时候，是否有想到感情生活最后的结局呢？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每一份爱都有盲点，我们不是不相爱，我们只是有缺陷。当范玮琪温暖的歌声唱出这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感而发，眼睛湿润。这个在脆弱的时候总是能够给人安慰的女子，轻轻地唱出这首《爱的盲点》。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呢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如果把莫文蔚的音乐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那粤语的莫文蔚是前卫的、实验的，或者有一点曲高和寡的，而普通话版呈现出来的莫文蔚则是时尚的、流行的，越发人见人爱的。

0: 建林，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被别人需要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存在，所以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机会恋爱，却还是想有存在感呢？也许可以选择有好感的亲人、友人、同学等等，来建立深刻的关系，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得到存在感。

如果把你的未来全部通通交给他，这是爱还是懒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把未来感情交给他，是爱是信任？如果把生活琐事交给他，那充其量只能算是懒咯。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无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

动力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星和严志玲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镜片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玲的现场唱功。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今天和你来聊到蔡康永的书，在他的名段当中有这样的几句话：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很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还是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新的风景。今天用这段话和你来共勉，而接下来呢，和你共享好音乐。

请你记住，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存在。你看得见阳光，整个世界才会看得到阳光。你失去平衡，世界就失去平衡。你消失，世界就消失。所以你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

你以为你对他的想念已经到达极致了，已经不可能想念的更多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你又成功了，比原来想他的程度还要更多一点点。好吧，这段话送给天下有情人，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水。

0: 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情无边无际。

恋爱可不是坚固的溜冰场，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轻飘飘的嬉戏，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冰会在那一秒融化裂开。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掉进水中，孤单挣扎，觉得好冷啊。

爱情如水，而且还是白开水，天天用，热的时候可以喝，凉了的时候也可以喝，隔夜的你还可以用它来洗脸洗手，纯洁又朴实。想说出它怎么个好喝，或者怎么个有营养来，难，但是呢，也用不着。精彩和浪漫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事。

0: 活先好起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雪媚玉，暴露风，九妹，恒洁，东恒，小木优品，黄。

0: 快递、赶底，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我们身边有许多神奇的心情旋转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次约会，或者一首歌。自在950，不论你要去哪里，用好音乐让心

0: 歌坛黄金年代不断地涌现出了很多会写能唱还会跳的歌手，周杰伦的音乐呢是轻松幽默的，陶喆则是把东西文化很好的融合，林俊杰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而坏小孩张震岳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不太正经，就好像他的形象一样，坏坏的，有孩子一样的淘气，但是呢十分可爱，不让人觉得抗拒。
1: 有

就好像柔软而又华美的绳索，让人心甘情愿地被束缚。昔日的天马行空是那么的无拘无束，那么最终呢，也会因为爱而放下。

0: 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1: FM 九五点零
0: ，FM 九五点零，
1: 女主播电台，
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八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All Star Big Band 叫可 JZ， 这首叫做上海上楼，去上海看一看。

么其他的病症啊，从来没有在身上发生过。但是好像就是稍微年纪大了一点点以后，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的运动量，然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太好了，免疫力下降的话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发烧感冒，天气稍微的一点点变化，所有的一些情况都会在自己的身体上得到一些反馈。所以呢，如何避免成为一个免疫力低下的人呢？来对号入座一下，这个免疫是人体抵抗病原而避免发生传染病的能力。那美国预防杂志总结出免疫力差的十种人，如果说你是这十种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改变一下相对应的一些生活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第一，交际圈子太窄；第二，欠下睡眠债，就不好好睡觉嘛；第三，凡事老往坏处想，就是属于那种心理的这种怎么讲呢，焦虑感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第四呢，有话憋在肚子里，没有及时沟通，没有去把你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及时的抒发出来，有一些抑郁的感觉；第五，顶着重压过日子，反正就是三四五这几点都是在讲一件事情；第六，喝水不足；第七，外出常以车代步，运动量不足；第八，常吸烟或者是吸二手烟第九，还会有一些人呢会经常的依赖抗生素；第十，缺少幽默感。所以呢，这十点会让你的免疫力容易造成低下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啊。如果是说哪些方面没有做好的话，赶紧改一改。免疫力强的话，就可以让你少受很多的一些痛苦。接下来这首歌，请让陈粒《群居生物》。

0: 动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

0: 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必须实力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打牌巧克力。

是在脑海边不断的游窜，或者在发呆的时候，或者是在忙碌的时候。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抬头看看天空，听听风声，他们也许就会捎来点点萤火，守候在你夜晚的归途。所以这首萤火希望可以照亮你的黑夜。你所听声音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请上 Benny Blanco Lonely。

你收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兔蛋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刘柏辛。说实话，最开始知道刘柏辛，我发现我是开始最认识李佳琦，然后才认识刘柏辛。他们俩就是堂兄妹的关系吧，应该是就是亲戚。接下来听到这首刘柏辛的 Manta， 它是叫福分，蝙蝠的福，福分，然后呢又被称为魔鬼鱼。在有个音乐软件的评论区当中，刘柏辛自己说呢，沉默飞翔的魔鬼鱼们像是星辰和大海之间的使者，在无尽的蓝色当中穿梭，拿着一些美丽的生命的特殊性给它展示了无限的可能，在和规则之上的自由洒脱。然后他在这首歌当中把自己装进了魔鬼鱼的身体，赋予了自己在这首歌时间里的无限的可能性，希望也给大家带来无限的能量。刘柏辛 Manta。

千灵 sweet cardigan， 当天冷的时候就要多穿一件开衫毛衣，然后呢到室内的时候可以把它外套脱下，就留一件非常漂亮的开衫毛衣，就是Taylor Swift 这首歌开衫毛衣 cardigan，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很多人都听过啊，看过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林宥嘉为这个电影唱的主题曲《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讲爱情，不如说他讲的是青春呢。青春是什么呢？是害怕失去，所以跟大家讲述了一个路过的故事。在茫茫人海当中，全世界谁在倾听你？听了这首歌之后，你会想到谁呢？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 Echo Smith Goodbye。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2: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

0: 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0: 听的歌。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2: FM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时光最温柔。
1: 玛丽劳模创新工作室温馨提示，注意了，代开劳务报酬发票不用来回折腾，企业可以直接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申请啦。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2: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

在翻看小说的时候，小说里的人物他们的进步有时候也会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我记得有一本小说里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不要可怜自己。当时看完了这段词，觉得他居然有这么强的情绪感染力。多年以后，这句台词依旧被我深刻地记着，并且从中感受到力量。年轻，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多问题都是可以掩盖的。就好像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一直勇往无前，战无不胜。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被年轻盖住了眼睛，它有一点点幻觉。当时间流逝，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不怕，我们只需要跟时光和解，在更深的夜里和自己和解，来解决问题就好了。我们都是好样的，就像那本小说里写的一样。

说起那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二集。
1: 今天农委啊，大家主要谈谈咱们近期各自分工的项目推进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困难。孙叔，你先说。
2: 好，咱们的俏夕阳老饭桌到今天啊，正好开业一周，大家提的意见建议经过整改，基本做到了人人吃得好，个个乐开怀。咱们爱老团的成立也进展顺利，20多名志愿者已经就位。给老人们修脚洗澡的技师

0: 做点贡献。
1: 哎呀，那太好了，退伍老兵素质过关，能打硬仗。那孙叔啊，这老兵子子团就交给你了啊。
0: 哎，
1: 小魏，说说你那儿的情况。
2: 好，我这边负责的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体目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下岗的4050人员，急需再就业帮扶，这次登记在册的有78名，其中就有胡大爷的儿子和儿媳，两人双双下岗，儿子跑出租，儿媳目前在家。还有一类就是社区内的癌症患者，通过社区医疗站留存的资料显示，目前有22位。
1: 那咱们能不能把他们组织到一起，互相交交心呀？
2: 哎，我觉得挺好，同病相怜，也有共同语言嘛。
0: 对，抱团取暖嘛，不如就叫个抱抱团吧。
3: 抱抱团，
4: 有点意思。
0: 如果身体允许，咱们还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带他们出去转转，换换心情。
2: 孙叔，组织活动要有经费支出，可咱们
0: 这样吧，我个人捐3000块作为抱抱团的启动经费，咱先把活动搞起来。
1: 孙叔，这你到咱们社区来以后啊，没少自己贴钱了。
0: 没事，患者们本来经济负担就重，咱们组织活动说啥不能让他们花一分钱。
3: 孙叔说对，
5: 是这么个理儿，那我也捐1000。
2: 黄叔，你就算了吧，黄婶身体不好，你家老二还上着大学呢。
5: 所以我捐1000嘛，哎，不像人家老孙财大气粗嘛。
1: 那我也算一个。
6: 我也算一个。
7: 叔叔阿姨们，大家觉得这几天咱们老饭桌的饭菜怎么样？
8: 挺好的，
9: 蛮好的。
10: 不用改。
6: 小魏，
10: 我都满意。
6: 态度真
7: 是。哎，胡大爷，
8: 哎，
7: 快来坐下吃饭。
8: 哎，我吃过了，儿媳妇给我送的。小魏啊，
7: 嗯，
8: 多亏了你，为了修复我和儿子儿媳妇的关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
7: 您不用这么客气。
8: 哎，真的得谢谢你们呀，让我儿媳妇在社区活动中心开了理发店。哎，儿媳妇说啊，她也想做点贡献，想到咱们这个爱老团当志愿者，给腿脚不好的老人上门免费理发。
7: 哎呀，我们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8: 哦，
7: 不过半价就行，毕竟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再就业的。
8: 那好，就听你的。哎，这个木头小汽车呀，是送给你儿子的。
7: 啊，这我可不能收。
8: 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7: 您这手也太巧了。可是我
8: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那你说的那个啥秦腔队我就不去了啊。
7: 哎，别呀，胡大爷，那我替孩子谢谢胡爷爷了。
8: 哎，这就对喽。

0: 宋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社区的书记，我姓赵。
1: 啊、
0: 哦，这位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2: 呵呵，你好，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你，还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
1: 哦，那请进吧。
3: 赵书记和孙书记走进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正笼罩在无边的黑暗当中。
4: 进一步的检查确诊，确实是乳腺癌。
5: 什么？谭峰，我就是前辈有点不舒服，怎么就不这不可能？
2: 大夫，会不会是查错了？不行，我们再到外地医院去查查。
4: 病理报告指标显示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并且转移到了肝脏。
5: 为什么是我？老天呀，你这是不让我活了吗？
6: 还没睡呢。

0: 睡不着，我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还没退休呢。
1: 睡吧，明天还赶飞机呢，说不定北京那边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0: 你别骗我了，今天在医院我出去后，医生和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一年，我最多只能活一年。
1: 要不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吧。
0: 我说了不要，回来，回来我也是死。
1: 你干嘛？
0: 别管我，让我静静。
2: 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之所以瞒着你，是妈妈太爱你，不想让我的病情影响你的学业。你的努力勤奋真是妈妈的骄傲，希望你在美国顺利的读完博士，回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妈妈还想让你的痛苦少一些，不想让你看到我被病痛折磨的惨状。我想让你尽力，连我生死离别的最后一刻。虽然这会给你留下遗憾，我走后你会悲伤已久，原谅妈妈的自私吧。我真的不忍抛下你和爸爸独自离去。

杀我的时候，就在夜晚，看看天上的星星，其中有两颗就是妈妈的眼睛，我会一直看着你，儿子，再见了，要好好生活。

0: 宋老师啊，刚才给你说了咱们社区抱抱团的情况，这个呢是咱们的入团登记表，
1: 我考虑一下吧。
2: 行，想好再说。大妹子，现在啊医学发达着呢，咱好好配合治疗。除了这个治疗啊，咱们这心情也很重要。欢迎你来抱抱团，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互相交流交流治疗心得，吐吐没法给外人说的苦水，咱这心里不就敞亮了吗？闷在家里越想越心烦不是？
1: 那我参加，现在就填表。被确诊的那一刻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不幸和家庭的。

0: 灾难。没想到社区会来关注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幸运随后降临，我的病经过治疗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也和与我有着共同遭遇的兄弟姐妹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感受着来自社区、社会和志愿者们奉献的爱与温暖。
1: 大家坐好坐稳，注意防晒，多喝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跟我们说啊。
2: 好
1: 啊，为了活跃气氛，我先给大家来一段现场直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建国，现在是在位于银川市明翠湖风景区的游船上，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今年的春季一日游活动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我身边是来自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的朋友们，他们有身患重病的被关爱者，也有来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们。下面我们的游船即将起航，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后续报道。
2: 好，
1: 哎呀，忘了个正事儿，今天咱们的志愿者中还有一位新成员小田。田
3: 孙叔啊，
1: 哎，
3: 我来自我介绍吧。
1: 好。
3: 大家好，我叫田小娜，是咱们社区的住户，曾是一个没有肿瘤的癌症患者。
4: 赵书记吗？
5: 啊，是我。来坐。
4: 哦，好，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想来咨询个事儿。
5: 啊，好，你说。
4: 啥样的孩子才能进福利院呀？
5: 这孩子呀，要没满18周岁，而且父母双亡，或者找不到亲生父母，同时呢，也没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的。
4: 哦，那
5: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4: 他妈妈死了。
5: 啊？
4: 他爸爸跟死了差不多。
5: 是不愿意管孩子吗？哎，这可不对啊，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违反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爸爸在哪儿？是我们社区的吗？
4: 哦，不，不是，谢谢啊。
5: 要出事儿！
4: 小珍，对不起，妈妈实在是没路可走了。
5: 哎，站住！哎呀，妹妹，你这是干啥呀？
4: 张书记。
5: 哎呦，使不得呀！
4: 你咋来了？
5: 我看着你不对劲，我就跟过来了。快快来来来，上来上来！哎呦，有啥过不去的坎儿？你非得走这一步呀？啊，
4: 我是走投无路了。
5: 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日子。哪能没路走呢？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就把我当姐说出来听听，姐帮你想办法啊。
4: 我十几岁父母就去世了，后来我找对象结婚，有了孩子，想着终于有个家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没想到孩子爸爸迷上了赌博，丢了工作，欠了一屁股债，还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几个月前他逼着我离婚，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前些日子我和别人合开的培训机构也倒闭了，一点收入都没有。 家里的房子还有贷款，那些赌债的债主天天上门来逼债。
5: 别哭了啊！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那应该让那些债主去找孩子爸爸呀。
4: 他们找不着他，我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和孩子连家都不敢回。我想着，我要是走了，孩子的福利院最起码有个住的地方，有口饭吃。
5: 傻妹子，亏你想得出来。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你呀，真应该到咱们社区的抱抱团去看看，看看那些癌症患者是怎么和命运抗争的。你就会为命运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感到庆幸。哎，你刚说你开培训机构，教什么的？
4: 早教，还教孩子们唱歌。哦，我是学幼教的。
5: 哎呦，那你有一技之长还怕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国家明确提出了要优先发展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要把托育啊从家务事儿转为民生事儿。到2025年，城市社区的托育服务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现在财政投入和补贴制度正在加速落地呢。
4: 托育
5: 啊，就是针对0到3岁小宝宝开办的照护服务专业机构，叫托育园。
4: 哦哦哦，
5: 咱们社区呀也要办嵌入式的普惠托育园区，场地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在物色合适的开办人。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4: 可是我根本没有前期投入的资金呀。
5: 哎呀，国家扶持有资金补助，社区支持提供公共场地，前期投入是有限的。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信心吗？
4: 有，赵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好好干。这就是我，一个心理绝症患者的治愈之路。
2: 太不容易了，
6: 好可怜。
4: 现在我的托育员在社区的支持下已经办起来了，获得新生的我没有忘记赵书记当初的话。今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走进抱抱团，希望用我所长给大家带来欢乐。
7: 好，好，
4: 这样我先给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8: 好，好，好。
4: 这是心底呼唤，

就这样，我们在抱抱团这个充满爱的怀抱里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体会着来自社区、志愿者和病友的温暖与力量。我的病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儿子也学成归来，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成了一封

居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八周年年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掌声。

0: 请赵书记给咱们讲话。
1: 好，亲民朋友们，报道团的被关爱者和志愿者们，大家好。

0: 8年来，抱抱团开展活动240多次，志愿服务时长达6000多小时。我们从最初的2名志愿者发展到今天38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先后为45名被关爱者送去关爱和服务，让他们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以积极的状态点亮生命之光。让我们对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表示敬佩，为被关爱者们的勇敢坚强鼓掌加油。
1: 谢谢赵书记。朋友们，咱们抱抱团的宋老师啊，为今天的活动也写了一首诗，抒发被关爱者们的心声。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宋老师和他的病友们上台，为我们朗诵这首《温暖的拥抱》。来，掌声有请。
2: 我们是不幸的，生命的旅途中遇到了病魔，它像一把锯子，无情地撕裂了我们的身躯。我们苦不堪言，无助而绝望。
3: 命运被狠狠一击，身体仿佛被抽空，心如同破碎的镜子洒落一地。我们曾大声高喊，命运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不幸？
2: 我们是幸福的，社区的晨光中我们相遇，凝成一个温暖如昔的名字，抱抱团。
4: 我们围坐树叶间，共颂红色记忆。我们引吭高歌，唱出不屈的底气。我们踏青，走出抗击病魔的坚毅刚强。剪纸刀，裁出花开的希冀，祖国的美丽。
2: 一边是与癌魔博弈的勇气，一边是跨越山海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相伴取暖的点点滴滴。
3: 这不是独自的战役，是集体的相依。这不是孤单的战场，是博爱的营地。
2: 八载春秋，寒来暑往，志愿者们用颗颗初心温热一方，被关爱者像束束微光相拥成聚，把孤单酿成陪伴，融化眉间的冰霜，把脆弱熬成坚
4: 铠甲与武器。愿这束明亮的微光永远蓬勃，
5: 岁岁年年向阳升等，年年岁岁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

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卫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进财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错过的机会，心伤的过往，随他去吧。这首歌里带着很多不甘心的成分，可是当我们甘心于不甘心，坦然于无奈，对于无能为力的事情学会了无所谓，那么无奈就成了一种境界，和流逝的时间一样，错过也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命运。小时候我们会犯很多错误，长大了，没办法，我们还是会错过。但是谁知道呢？也许错过了诺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号，我们只不过是错过了一切的惊险与不惊险。

0: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

0: 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越大，你又会发现世间很多色彩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黑白是不太一样的，对与错之间有更多的色彩，更多的纠缠，而且我们很容易被得失困扰。生活当中有点成就就得意忘形，失败却怨天尤人，好像这些都是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经历过的，这都是因为我们当时缺少一颗平常心。如果没有平常心，行走的人生当中就会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心灵难得有真平静，把凡事都看得再淡一些，生活会更加潇洒。

人长到某一个年纪，可能最羞耻的事情就是翻开小时候的日记吧。小时候的日记里，总幻想着自己是大英雄，是全宇宙的公主，总觉得自己不平常，一定会有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不平常的事业等着自己来做。长大之后发现，真的挺平常的，就像一个大草原当中无数的草一样，那些大事情真的没有机会，也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去做。结果呢，就是生活当中小事情可能都已经没办法踏踏实实来做了。其实真正优秀的人，当你去看他，他连收发快递这样的小事都会做得非常的细致，因为他们已经训练出了一种认真的精神，培养出了一种良好的习惯，这就是他们所具备的那种可以做大事的素质和能力。小事做不好，别人更不会以大事相托，我们就失去了能够展露才华的机会，当然也就无法做成大事了。所以能把平常事做好，能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演绎不一样的精彩，才是我们当下应该去完成的。Let's go.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3: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2: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开始。
4: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宣言。
5: 各位好，我是洪波。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5: 没错，有趣好玩。

0: 往往它不是景区的美景和山景或者农田的风光，而是导航突然爆出来的一个让人有点愣三秒的离谱的地名儿。哎，比如说，最近这个安徽六安的这个霍邱县有一个叫做，你听好啊，叫对屁股庄。这个庄子就是对着屁股坐的一个庄子。哎呀，这个名一出来之后，网友都开始愣了，真认真的吗？
1: 这场全网热议的这个名字呢，源自于一位年轻的网友郑同学，他发布的一条回乡动态。他随手分享老家见闻时这个定位选在了自家所在的这个六安市霍邱县户湖镇桃花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
0: 对
1: 屁股庄。本来呢就是再平常不过的这个日常分享，谁料这个直白到出其不意的地名瞬间把评论区点燃了。
0: 网友们就喜欢听这样的一些很奇怪的地名，于是呢有不少网友开始以为说是不是有人故意起的一个网名的人设呢。不，网友直接证实了，亲眼回头自己在地图上软件上这么一搜，果然真有其村呐。于是呢郑同学跟记者随后解释了这个，说自己呢刚接触到这个地名时呢也觉得就好奇，后来呢他打听了一下，说村里的老人呢是这么说的，说在清朝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当地有两户人家建的这个宅院呢格外的气派豪华，这个两家的这个房子呢刚好是背靠背来修建的，于是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就随口把这个地方呢叫做了屁股对屁股，结果没想到就这么你叫我叫十叫百叫的就成了固定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1: 更巧的是和这个霍邱相邻的河南固始县居然也有一个同名的对屁股庄。
0: 对呀、
1: 两个村子呢相隔不远，这几年这每次在社媒上被网友翻出来都要引发议论这个讨论。
0: 对呀、
1: 属地桃花村村委会的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对屁股庄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自然村民。
0: 对啊，
1: 这个片区呢现在行政规划上属于是莲塘村民组，但当地群众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习惯用这个对屁股庄指代这里。各大地图软件呢也早早就收录了这个地名，至今呢仍在使用。
0: 对，
1: 那至于确切的得名细节因为年代确实实在是太久远，
0: 是
1: 村委会也说不上来更具体的溯源。只知道这个名字传了好几代人，大家都叫顺嘴啦。
0: 对呀，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你要说这个庄子它不叫对屁股庄的时候呢，大家还不知道我要干去哪儿，我找谁，是不是？对啊，那大家有兴趣的朋友，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导航，您来搜一下对屁股庄，是有这个样的。
1: 是，很多网友也觉得，你就是怎么能起这么直白的名呢？
0: 对呀。
1: 但是对于当地村民来说这名儿一点都不违和。
0: 你看，
1: 中国传统乡村的很多老地名好多都是这个普通老百姓看着眼前的实景随口起的。
0: 是。
1: 比如说，山湾的地方就叫山湾村。
0: 两户的宅子的屁股对着剑就叫对屁股庄。哎呀，这个又直白好记，而且呢你说一回你绝对不会忘了，对吧？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好。
1: 是啊，你看对此网友你看袁墩墩就说了，说看一下这个我们家这有一个地方离我婆家几里地，每次路过都要读一遍老母猪寨。
0: 然后呢麻辣说我们庄叫严庄但是70%的人他们都姓吴。
1: 应该都姓严呐。
0: 对呀。
1: 怎么都姓吴了？
0: 对，你们哪儿严庄的？严庄是姓啥？姓吴
1: 还有这个不太善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香菜村。
0: 对。不吃香菜的朋友可能。
1: 不太想去这个地方。
0: 对呀。西冷说我们家这边呢有一个野王村。我一说野王村，我朋友就说让我带他上去找几个野王带他上分。
1: 哎呀，回到游戏里边了

0: 休是跟前任在这里有一些故事。
1: 这个名字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只是个地名而已，对吧？
0: 然后这些年就说、嗯、我们这儿有一个火星庙村。
1: 嗯，顺子说我们这边有个村叫花坟。
0: 哎呀，这个名字确实啊、嗯，让人容易误解。
1: 0384说老家有一个村叫野鸡脖村，野鸡脖子村啊！第一次我听到这儿我都懵了啊！
0: 还有这个程程妈妈就说了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村呢，叫这个张居约村。
1: 哎，
0: 河南话里边这个约的意思就是动词呕吐的意思，
1: 约了
0: 啊。据说啊，是一个叫张居的人走到这个村吐那儿了，然后从而得名的。
1: 这是野史啊，这个不可考啊，不是。哎呦，还有这位广东的朋友说，老家隔壁村的叫什么名呢？
0: 猫老鼠沟。

0: 欢迎坦言说呢，全村上下呢对这个地名呢都很有感情，从来没想过说我们专门改个什么名儿啊，规整一个什么文雅的名儿。毕竟这个地名呢传了近百年，那藏着可是祖祖辈辈的生活印记，真改了反倒是丢了那股子熟悉的烟火气啊。
1: 是呀，所以各位，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离谱搞笑的地名呢？

0: 来啊，各位啊，关注一下这个电动车哈。
1: 是啊，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前两天10月11号晚啊，常州奥体中心的苏超1/4决赛现场，
0: 嗯，
1: 这个中场环节啊，玩出了新高度。
0: 来了什么高度
1: 啊？也没有华丽的舞台特效，也没有请来明星，嗯，啊，一支由机器狗、无人驾驶车组成的硬核队伍沿着跑道列队走过。
0: 机器狗常见，无人驾驶车。
1: 哎，这个车呢是打头阵的是自主导航的无人驾驶电动自行车。
0: 好嘛。
1: 哎呀，你看他没有驾驶员，却稳稳地沿着跑道行进。
0: 嗯，
1: 很多观众看完表示，电动自行车这也没人呢。
0: 对呀，
1: 还能自己动，还能保持平衡呢。
0: 对呀，哎，你看这个事情呢，往往不会第一次出现啊。那无独有偶，自带有 L2 级的，您听好，是智能辅助驾驶的，原地能够自动平衡，不用脚撑就能够跟着人跑，还能够自个儿跑去取快递，这样的电动车，各位您见过吗？
1: 在10月12号的杭州展会现场，这款力马品牌展出的智能电动车直接成了全场吸睛的产品。
0: 你说说，
1: 最让观众啧啧称奇的是啊，
0: 嗯，
1: 首先它的车身平衡系统，
0: 嗯嗯，
1: 传统电动车的停稳它必须得有这个脚撑子。
0: 对啊，
1: 啊，但这辆车就这么直挺挺的挺立在展台中央，
0: 你不用去支撑它，它自个儿就会站得稳稳的。
1: 而且哪怕旁边人呢轻轻推一下，
0: 嗯，
1: 这个车身呢也能自动调整姿态，稳稳地站在原地。
0: 有
1: 啊，完全不需要像其他车那样靠脚撑子来固定。
0: 大家都知道 L2 级的这个辅助驾驶能力，它不只是能在这个展馆里按照这个路线走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产品，它可是真正的可以自主识别道路、自主规划线路，在常规的路片上实现的一个自动驾驶。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也给观众展示了几个使用场景，比如说平时呢你出门夜跑啊，你可以让车跟在你的后边匀速跟着，那哪是夜跑的跟着车，那简直后边牵了个狗一样的嘛，是吧？你跑累了抬手就能停车，抬腿你就能上车，你说你人在家中，你不想下楼取个快递，给他车发个指令，他就沿着小道直接给你开到快递站去，把件给你取回来了，人在门口你能等着拿就得了。哎呦，
2: 这个呢是自动驾驶的两轮电动车 L2 级的智能驾驶，这个技术我可以让我的车去 B 站啊，帮我取一下快递，特别是早晨的时候我去跑步的时候，它也能跟在我的后面。目前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售价在39,900到55,000多，
3: 就是说在受冲击的时候它可能力不大，能实现自动驾驶，它能自动的规划路线，前面有障碍物它能做到绕行，有突然穿出的这个人呢，啊，或者是动物，它能做到 AED 的紧急刹车，可以畅想我下班了可以通过 APP 一键召唤，让这个车来到我的面前来接我，而不是我去停车场找车。高阶版本的话是完全开放。
0: Nice. 工作人员是这么介绍的，我们这款带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的这个电驴子啊，那起售价格在39,900哈，价格一出很多人啊，真的价格还真的挺贵啊，普通的也就几千块钱呀，对不对？
1: 是啊，嗯，这个价格确实也让大家感受到了，哎呀，这个智能驾驶技术放在两轮车上，嗯，这门槛确实不低。
0: 对呀，
1: 你看网友啊，这个独钓寒江雪就说，
0: 嗯，
1: 电动车都这么卷呐，啊。
0: 对呀，啊，以后还会有自行车。相反说，嗯，我们能让他们，我能让他学校门口帮我接孩子吗？
1: 啊，这个
0: 不行，
1: 蛮
0: 辅助驾驶，
1: 啊，
0: 以后那不知道，现在不行。

0: 车不握方向盘都不敢开，更何况我开两个轮子的，我跟你讲啊，这个还是要提高安全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你的意识是对的啊。
1: 是啊，当然呢，你客观的说，目前这款智能电驴子的定价啊，那本身就瞄准的是高端智能出行的细分市场。
0: 对对对，
1: 也不是说是来替换普通人的这个代步车的走量款。这次呢，它是一次技术的探路，把过去只在高端汽车上出现的智驾、自平衡、自主导航功能，
0: 对，
1: 慢慢的往日常通勤工具上去迁移。哪怕现在呀，离大规模普及还有距离，但是也给我们日常出行打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象空间呢。
0: 是的，各位，这样的电动自行车，你会选择吗？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5: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5: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要一起来热议。
0: 韩国100岁奶奶还在卖保险，从业43年，仍每天到网点上班，持续签新合同。
5: 还有3.5米长的鲨鱼被困在韩国的城市水道里边，意外居然成了当地的顶流，10天吸引了超过60万人来围观，而且还被任命为城市的宣传大使哦。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5: 来说韩国的事儿啊，最近的这个韩国的韩华损害险为自家的一位员工举办了一场很特殊的致敬仪式。
0: 嗯，
5: 这位员工是出生于，您听好了，1926年的金淑子。这位老奶奶，我真的得叫人家奶奶了，我告诉你，已经整整100岁了。哈哈，
0: 这场专属致敬仪式由这个韩华损害保险官方主办，主题为韩华损害保险百年传承理财规划师。
5: 嗯，
0: 啊，公司的这个高管呐、啊，还有负责人呐、啊
5: 嗯，
0: 长期保险支援部门的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多位高管悉数到场。
5: 对，
0: 这个会议规格还是极高的。
5: 我跟你讲哈、啊，接下来为什么说这个金淑子啊，他的职场履历不一般呢、啊？有人都认为说自个儿年龄大，我跟你说，你听一下他的这个，对吧？经历，本身呢，他就是有半个世纪的一个。

0: 职业传奇。他在1983年那一年，就是很多朋友也没出生吧，我旁边这位也没出生了啊，他加入到了韩华损害保险这家企业，当时都已经57岁了，是吧？在咱们眼中的很多人说，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快退休的年龄了，
1: 该退了呀。
0: 对，可是人家从这儿开始一干干43年，
1: 哎呦，
0: 从年近花甲到哎呀七一之年，始终扎根保险销售一线，期间呢先后拿下了公司从业20年、30年、40年的长期服务奖，一步步成了公司里面资历最深、最受客户信任的标杆人物啊！
2: 一个字，绝！
1: 直到今天啊，百岁高龄的金淑子奶奶，
0: 此时此刻
1: 啊，依然保持着规律的在岗节奏啊，每天准时前往所属营业网点，
0: 对，
1: 接待客户，洽谈方案，签下新单。
0: 嗯，
1: 是目前啊这个保险公司年龄最大的在职理财规划师。
0: 重点还来了，职场是这样。在打拼事业的同时呢，那金淑子奶奶把自己的家庭经营的是十分的圆满。在仪式当天呢，他的子女们也来到了现场，共同见证了他的母亲的荣耀时刻。现如今呢，他的子女们分别深耕在韩国当地的教育界、金融行业，孙辈当中呢也有人投身科研领域，一家人都在各自的赛道稳步向前呐。
1: 哎呀，现场发言时呢，金淑子奶奶这个语气平和，却满是温度。
0: 哎呦，
1: 她说43年来，我一直与韩华损害保险的客户一路同行，如今公司和家人将这段经历视为一份美好的传承，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0: 100岁正是奋斗的年龄啊！
1: 哎呀，
3: 哎呀，我的天哪！
0: 是啊，你看呢，就是韩华损害保险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举办这场仪式呢，就要把这个金淑子百岁的高龄依然能够活跃在一线的这种敬业精神，作为他们公司的一个精神传承记录下来。未来呢，公司还会持续打造让一线销售人员和家人引以为傲、代代延续的传承文化。
1: 其实啊，金淑子的故事呢，也是韩国高龄就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缩影。作为 OECD 成员国中啊高龄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韩国有大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
0: 对，
1: 依然活跃在各行各业。其中啊，不乏处于经济压力继续工作的群体，有很多像金淑子奶奶这样啊，把这个职业作为自我价值实现渠道的从业者。但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个百岁高龄依然还能坚守销售一线，
0: 对，
1: 持续产出业绩，依然是极其罕见的个例。对呀，
0: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故事在韩国职场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和讨论，也在我们中国引发了讨论啊。
1: 是啊，所以呢，从来就没有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啊，只要你的热爱还在，价值还在，
0: 是
1: 职场的舞台永远就不会谢幕。
0: 对。

0: 说过韩国百岁的奶奶之后，咱们说一下韩国的一条鱼啊，一条鲨鱼。
1: 是啊，说最近呢，这个韩国釜山接了一波流量，一条3.5米长的鲨鱼误打误撞游进了城市水道，非但没有被驱赶，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网红。
0: 嗯嗯，
1: 啊，这条鲨鱼呢，前几天呢游进城区之后啊，当地海警接到报告，
0: 嗯，
1: 多次出动船只想把它呢，就是从后方喷水的方式，
0: 对，
1: 让它就是重新游回大海。
0: 有，
1: 但鲨鱼每次都会慢慢悠的绕过船只，然后掉头又游回港内深处，反反复复，它就是不愿意。
0: 对，然后他不赖着不走的鲨鱼呢，直接带火了旁边的一个冰水公园啊。这个公园呢，原本是大家休闲的地方，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热门景点啊。可是鲨鱼走红之后呢，短短十天就来了60.7万的游客。
1: 哎呦，
0: 有人专门，你像从韩国的首都首尔、大邱等地赶过来，就为了瞅一眼这个鲨鱼。
2: 我的天
0: 哪，现在把这个港口区域呢堵得那个水泄不通啊。
1: 是啊，面对这波这个流量呢，釜山市的反应也很快啊，干脆正式授予这条鲨鱼荣誉宣传大使称号，还专门发了市民投票，结果91%的网友都投了支持票，全都是欢迎这位特殊宣传员的态度。
0: 那截到目前呢，这条鲨鱼的状态还是非常平稳，但是海洋专家呢提出一个明显的担忧，说长期被困在狭窄的城市水道里面呢，觅食空间有限，活动量又跟不上，时间一长，这个体力和健康肯定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哦。
1: 啊，对此你看网友90000就说，鲨鱼心想，这么多人过来，也没人喂我两口。
0: 就是的啊，然后呢一说，那下去玩呀，看看我们娜娜可爱互动了。哎呀，你这个娜娜可不一样啊。
1: 哎。还有这个飞鱼就说，带入鲨鱼的视角感觉很绝望啊，被困住了，还被一堆人打卡拍照。
0: 对呀，然后呢，赵说，鲨鱼心想，你们别瞎操心，我终于可以不用饥一餐饱一顿的了。
1: 哎，当然呢，后续这个鲨鱼的安置问题呢，这个当地呢也是正在展开合作研究，
0: 是
1: 准备趁下次大潮这个涨潮，出口水位高的时候呢，再把它引到大海，
0: 对，
1: 尽量避免就是驱赶，减少对它的刺激。
0: 嗯，
1: 当然呢，确实啊，如何让这位特殊宣传大使平安回到属于自己的海洋家园，才是这场相遇最好的结局呀。
0: 我们等后续啊。

0: 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私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0: 受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0: 行行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此刻时光最温柔。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兼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3: 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

2300颗小金珠里1.1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2: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3: 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克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云开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与主播电台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

您正在收。一到秋冬，脸上的干纹细纹就悄悄冒出来了，猛拍爽肤水，当下水水润润的，可没过一会儿就被打回原形。换成精华油涂在脸上不吸收，闷得难受，时间长了还容易闷闭口、闷痘痘。所以秋冬护肤水油同补才是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山茶花抗皱肽微珠精华水，它把山茶花油包在4300颗小金珠里，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吸收。一瓶120毫升，平时要卖100多块的，今天到手只要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先看一看。

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1: FM 95.0 女主播电台，
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人。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九五点零，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引擎先响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这里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才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0: 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满足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是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聊起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0: FM95.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自然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1: 享受音乐也是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0: 就像在懒山公园拥抱落日。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舒心。
0: FM 95.0 女主播电台，
1: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潮流音乐，还是魅力女声，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 FM 95.0 女主播电台。

0: 是魅力女生。总之，耳朵和心灵会有一个被打动。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动听。FM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情先想起来，
1: 让自己比生活先好起来。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温暖。
1: FM95.0 女主播电台，
0: 银川上空最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0: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这里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此刻时光最温柔。

0: FM 95.0，
1: 女主播电台，
0: 女主播电台，
1: 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0: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1: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0: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 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50公益时间。
2: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

0: 泥嘴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聚聚千篇一律，有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来自于 FM95.0 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一个宫。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周三，全新的一天呢，我们再次用好音乐来陪伴。

25摄氏度，清晨的体感偏凉，这会儿出门的朋友应该是感觉到了啊。所以呢，早起出门的朋友也是一定要在外出的时候记得给自己加一件衣服。午间呢，阳光下会相对舒适一些，就是典型的早晚凉午间暖的秋日天气。今天的风力不大，全天呢是以微风为主，偏北风2级左右，风力和缓，对于出行的话是没有明显的影响的。空气质量方面，今天迎春的空气质量微凉，所以想要给家里面通通风的话，开窗就可以了啊。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近期咱们迎春的昼夜温差是持续的增大，早晚寒凉，午间温暖，所以各位市民朋友们一定要谨防冷热交替引发的感冒或者是心脑血管不适。那气象部门也是预计本周呢前期啊，迎春的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相对来说是平稳的，但是呢从17号起呢将迎来一次明显

好朋友一起听到哦。在这首好歌回来之后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新鲜资讯。先来关注到科技消费方面，首届沉浸式消费嘉年华暨2026 AI 终端创新发展大会呢，是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幕，现场设置了硅基生命新市集以及 AI 眼镜、XR 设备、具身智能机器人500多款产品呢，都在这里集中亮相了。当然呢，去到现场的朋友表示，还可以去体验到机器人美食、AI 文创，一站式感受到科技。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2: 950公益时间，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4: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先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7: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8: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FM 95.0，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9: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10: 是我们，
11: 是我们，
12: 是我们，
13: 是我们。
9: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FM 95.0

用好音乐和全新的一天再次同步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节目，我是思琪。在广告回来之后呢，这一段我们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首先呢，关注到新鲜资讯，前段呢我们是关注到了科技消费方面的消息啊。2026 AI 终端创新发展大会呢是在北京开发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启幕，那么再将目光转向上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呢也是在昨天顺利完成了通关，其中呢包括一款亚洲首次展出的车企

有澳大利亚咖啡以及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呢，也将陆续抵达。季模会每年都是会带来不少的海外好物啊，不少后续呢会通过跨境电商、线下商超呢进入到国内的市场，所以呢我们消费者呢能够买到的全球特色产品商品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真的是可以再狠狠的期待一波了。一件件展品呢跨越山海来到我们的身边，就很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珍贵而短暂。继续来分享的好音乐来自于曹阳近期上线的一首新歌，如诗一般的形容你。

来自于曹阳的新歌《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各位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它呢，在你的歌单当中有哪首歌非常值得推荐让更多的好朋友听到，依然呢也是可以来搜索并关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汉字银川和数字950的组合，然后呢以文字的形式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里面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

流洗的样子，这样的一些关于头发的困扰真的非常的让人头疼。不要着急啊，今天的女主播商城呢就把这套洗发水呢分享给各位，来自于长发小寨的淘米水洗发水。以前洗头发地漏上的总是缠着一团头发，看着都心塞，现在呢稀稀拉拉几根啊原来都掉没了哈。而且吹完头发之后呢在用完这款洗发水之后呢，就是不再会有炸毛的情况，就是很顺但是又很蓬松啊。在这两件事情上，用完这款洗发水之后呢，是可以达到一个双效合一的。而且今天给到的价格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一瓶呢76块钱，400毫升的大容量，当然不止于此啊。下单之后呢，会给各位再加送2支50毫升的试用装，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养发乳，有固发和控油两款可以选择。各位啊，如果你是大油头的话去选控油款，干枯发质的话你就去选择固发的滋润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呢，也是建议各位可以多件一起下单，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一个专属补贴价格，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买得多当然省得更多了。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并关注银川950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里面直接去发送喵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来到女主播商城开始今天的这波选购喽。

0: 请了。企业办税人员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选择单位办税，进入扣缴功能，依次点击扣缴申报、个人代开发票、发票代开发起劳务报酬。进入功能页面后，点击发起申请，开始为代开申请人发起劳务报酬发票代开信息。完成发票信息录入后，提交发票代开申请。提交成功后，代开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 APP 会同步收到相应的劳务发票代开申请代办。确定申请信息无误后，进入税款缴纳。缴纳成功后，系统将自动开具发票。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兴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5: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6: 950公益时间。
7: 张叔忙呢？
8: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9: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7: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10: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11: 这回终于如愿了。
7: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买。
9: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翘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他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7: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9: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12: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女主播电台，总有一面适合你。
14: 温柔要留给让你开心的人，
15: 耳朵要留给让你开心的歌。
14: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快乐。
15: FM 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拒绝千篇一律，用音乐和世界说早安。此刻呢，陪伴各位的声音同样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黑早安，我是思琪。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资讯，听听歌。来关注到音乐方面，歌手展轩个人首张 EP 未命名 Untitled， 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一共是收录到

话不必急于寻找标准答案，走进这些旋律，欢迎把自己的故事填入空白当中。这张专辑很像是一个开放式的命题，也是等待着每一位听者用自己的经历去命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一起听到这张新专辑当中的《发光》这首歌。

歌声来自于小男孩乐团的《我的骄傲》。各位，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好，又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到新鲜资讯。那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条资讯啊，相信听完之后也会感觉到哇，这是我们的骄傲。关注到消费市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小幅回升，网购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加上国庆中秋假期前的备货拉动，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都在上升，这个也是意味着我们网购收货的速度呢保持稳定，当然也是折射出了消费市场正在稳步复苏当中。指数回升，订单回暖，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0: 每当秋冬换季，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一不够，干纹细纹立马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补水保湿，还能深层滋养修护，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轻轻揉搓就快速被皮肤吸收。80克的正装面霜，今天品牌方给到少量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小样，到手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银川950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2个字，可以先看一看。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牌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

0: 不非法运输交易野生鸟类及其制品，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鸟类捕猎活动，主动对伤害鸟类行为进行劝阻，不随意投喂鸟类，拒绝求养野生鸟类。野外遇到受伤迷途或雏鸟掉落等情况，主动联系当地动物保护机构，在其指导下科学施救。野外观鸟拍鸟过程中，与野生鸟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让我们携手并进，积极向身边的人宣传保护鸟类的重要意义，用实际行动守护野生鸟类，让鸟类在我们的蓝天白云下自由翱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银川广播电视台都市经济广播。
2: 前进吧，一切都不用纠结，你的节奏就是我的节奏。
3: 此刻没有什么声音比女主播电台更执着。 FM95.0 女主播电台，银川上空最美的声音。
4: 想知道你和新一天加点什么最配吗？牛奶、吐司、冰美式，
5: 是我们，
6: 是我们，
7: 是我们，
8: 是我们。
4: 在海量信息里检索，从无数脑洞中挖掘，只为让你和新一天温暖同步。温暖同步 FM95.0， 嘿，早安。

歌声来自于潘玮柏，谁是 MVP？ 各位，北京时间早上的7:53，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同样也是来自于 FM9.0 女主播电台。嘿，早安，我是思琪。听到的这首歌啊，也是潘玮柏早期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各位好朋友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银川950依然持续开放当中。有什么样想要分享到的心情，想要分享到的歌曲，统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呢，除了老歌要推荐给各位之外呢，今天新歌依旧上线，来自于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的念念主打《我不想念》，在昨天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是由歌手谢琳娜依高演唱。9年前啊，汪苏泷写下了《我想念》这首歌呢，是男生毫不掩饰地说我想你。但如今呢，唱片已经翻到了 B 面，故事的另一边呢是女生藏在《我不想念》里的矢口否认和强撑体面。谢琳娜依高更是用她独有的疏离质感，替这段延续了9年的情绪给出了另一种回答。一起来听吧，谢琳娜依高，《我不想念》。